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2: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2: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
5: 这就是爱。
4: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0: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

0: 护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 激活早高峰 News Online。
2: News Online， 我们来说到杭州入夏之后啊，气温渐升，雨水呢渐渐的也多起来了。最近呢，有网友在网上呢发帖吐槽，说梅雨季快到了，小区地下车库里面啊遛狗的情况就多起来了。业主群里呢，经常有人在争论。前几天呢，杭州一个公寓的业委会公众号就发了一条关于地下车库不要遛狗的倡议。

0: 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资讯令生活充满活力，清晨让思想再次

0: 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1: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资讯快跑，资讯快跑。

0: 时间就不会辜负每个长期主义者。
1: 这是浙江省专业的汽车节目，
2: 这里
1: 他用专业的汽车知识明辨是非。
2: 你给我详细讲述一下你的这个正式跳驶。
1: 他提倡车主理性消费，理性维权，
2: 提醒车主别拿媒体当枪使。这个
1: 他用鲜明的个性替车行道，
2: 对于这样没有道德的企业就应该关门歇业。
1: 车舞飞扬，车知道，我知道。服务热线88996996。
3: 北京时间的8:32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爱车等于爱老婆的车舞飞扬。大家好，我是王飞。接下来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为各位开通。

得了我们的这种问题呢？只有专门搞技术标定、技术研发的另外一个厂家的工程师才能答出这个问题。什么意思呢？是就是大家知道叫汽车主机厂，它其实是一个汽车的生产厂家，但是它不是这个刹车系统的生产厂家啊。刹车系统的生产厂家，比如说像采埃孚啊、像博世啊，这些是刹车系统的生产厂家。那这个问题其实得谁来回答了呢？我们问的非常专业的问题，必须得有刹车系统的标定的厂家才能解释了我们的问题，明白了吧？对，有些朋友说厂家就是个组装厂，你可以粗略的这样理解啊，对，你可以粗略的这样理解。

0: 什么？偶发了一次，但是这个因为买这个车嘛，主要是针对这个华为的智驾，后面不敢怎么用了。嗯，兄弟，多大年纪了？40岁，40岁怎么叫不敢怎么用了？你又不是3岁小孩。问题他这个是关键，你打开导航看一下，这个是不是经常出现？如果是经常出现，那一定是硬件当中有问题了。 如果说就出现了一次，他可能是比如说死机或者怎么样，他刷一下软件或者重启一下就好了。你这就相当于说，我打了个 Word， 突然之间死机了，这个电脑我以后再也不敢用了。你这什么逻辑？你重启它没事儿不就好了吗？
1: 嗯，我这个车来说是偶发的一次，但是这个，我朋友里面也是有。

0: 去来说啊，如果说你这个事情在你车上发生了好多次，那这个绝对不对。你拿一个偶发性的事情你来说，这你让我帮什么忙？你想找我干什么吧？你说
1: 没有问题，因为车子嘛，涉及到这个人身安全嘛，像这个东西本来买华为就冲着它的这个智驾去的，特别是我家人用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像这个东西，我认为比较严重了，
0: 嗯，然后呢？
1: 然后我的诉求，我
0: 你想找我干嘛呢？
1: 我希望这个让厂家给我换一辆这辆车，这个接着往下去用，这个心里不踏实。
0: 兄弟，你刚才跟我说了，你的朋友的车也有这种情况，那他换一辆可能还这样，咋弄？咋弄？
1: 那就说。

0: 记不住了，你重新说一遍吧。我每天接那么多案例，实在是记不住啊。
1: 就是，事故之后这 4S 店维修嘛，然后查出来有20多箱未更换、未维修，还有8箱是更换损坏的配件那个嘛。
0: 哦，给你换的不是原厂零部件，换的是旧件，还有很多该维修的没有维修，但是他那个保险是给你按照保险的是扩损了吗？还是怎么着？
1: 对，都理赔了，正常都走的正常理赔
0: 啊。这个事儿后来怎么处理的？
1: 出来不是头一次跟你联系，不是厂家是答应的，基本都该解决嘛，按照查出来问题。

0: 这个律师是个大坑啊。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争取停运损失呢？由于你的车辆在维修过程当中产生了纠纷，哪怕产生了欺诈，跟你本人是开货车的，影响到了你的工作，这当中有多大的必然关联？
1: 飞哥，那个货车那个事儿是小事，我不再跟厂家也没提这个事。
0: 那你今天想问我什么？
1: 我问你的就是说，我本来沟通的是和厂家，就是到最后达成这个东西是不一致的。
0: 哪里不一致？

0: 我逼得我没有办法了。
1: 逼得你哪有没有办法了？你找了我，我给你退一赔三，退一没退成，赔三赔到了，哪叫没有办法了？你说的意思是我没有用是吧？
0: 不是你没有用，飞哥呀，他这个我同意他退三那个现在这个协议的时候，我

在我们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推荐了一个非常高效的燃油添加剂，叫巴斯夫快乐跑啊。这东西呢确实还是很好用的，在我们节目当中介绍很多年了，但这东西呢价格不便宜啊，很贵，它不打折的话399块钱一箱六瓶，还要包运费啊，你运费的话呢是29块钱嘛。但是呢现在618马上要到了，它要搞活动。这个巴斯快乐跑呢一年就搞两次活动，一次是年底的双十一，一次是这个年终的618，明白了吧？年底的双十一和年终的618，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他618的活动是什么啊？399一箱就直接包邮。

省29块钱的运费，买两箱原来是798，现在减100块钱，698啊。那么买三箱原来是1197，现在只需要960块钱。那订购的热线是4007117112，4007117112啊，通过这个热线来进行咨询跟订购啊。很多朋友也在问说，为什么没有链接呢？我说了好多次了啊，因为网上的假货特别多，就是怕大家什么链接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被人家用这个假货给忽悠了。有好多车主之前曾经买到过假货啊，那么。建议还是通过他们厂家的热线，你有什么不明白的怎么使用方法，你问厂家的工作人员，他会给你解释的，对不对？第二个，你真的想买，

认真假的这个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呢它时更时新的啊，假货也经常变，就小心着点吧。因为奔驰、宝马、保时捷、奥迪、大众、斯柯达、兰博基尼和宾利这些汽车品牌的 4S 店里面卖的那个铁罐装的一瓶一瓶的，那都是巴斯夫快乐跑，那不是保时捷生产的，那也不是奔驰、宝马、奥迪生产的啊，那就是巴斯夫给他做的。那东西不打折170-180一瓶的，那现在打完折399一箱，直接包邮。这618的活动啊，买两箱698啊，你自己算吧。有朋友说这东西加了有什么效果啊？

0: 马、奥迪、大众、斯柯达、保时捷、宾利这些品牌，你去4S店做保养的时候，他都让你买他那个原厂的添加剂一样的，就是这东西，就是巴斯夫给他生产的啊，记住了吗？啊，防止大家买到假货啊，因为他这个东西他一年也就搞这么两次活动，618跟双十一啊，其他时候他不搞活动的，哎，也是比较任性的。订购热线是4007117112，400711711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的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的劳动跟付出。就刚才前面这个张先生这个北京 B 勾40这个事儿，他说起来我想起来了，我们这个事儿在群里跟厂家的工作人员掰扯来掰扯去，骂来骂去，骂了好几轮，最后厂家认了，啊，不退一，但是赔三。那我觉得也过了吧，张先生，你一点精力没怎么花，你给我打了个电话，我就给你着急忙活的这个事儿牵扯我给你看一下聊天记录，你就知道了。来，北京汽车。

险公司的。但是赔三是一定要赔给消费者的吗？不一定，不一定。虽然说他侵害了消费者利益，但是消费者实际没花钱，所以当时这个事儿是有争议的。所以同样一个案件，你在

0: 需要就是说把那个里面的那个地方拆出来以后才能看得到里面的那个管子。哦，天窗的后面的那根排水管脱落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它是连接外部的那个接口的那个地方脱落了。哦，那这是质量问题引发的呀。
0: 对对对，当时那个4S店的人也已经就是告诉我，就是说明确的说是这个是因为产品质量问题导致的。嗯，然后呢，现在那个车子因为那个排水也那个积水也比较严重。嗯，然后我当时他们就跟我说跟我免费维修，然后我也咨询过了就是那个二手车评估的这个人员。嗯，他们说这个车子现在的目前市值的话大概是值5万块钱，但是如果说我这边
1: 因为泡水的话导致的这个直接的损失大概是在2万块钱左右。嗯，没有这样说的。
0: 啊，然后我这个车子的话现在，
1: 首先第一个啊，嗯，漏水跟涉水是两回事。
0: 嗯，
1: 就是你车内漏了水跟你车泡了水涉水之后泡了水，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手车检测过程当中有一个东西检测的是比较多的，就是检测你的门板呐、板金呐。

那它只能够用汽油车，汽油发动机都有的，啊，199块钱，也是618搞活动。它之前呢，199块钱一桶的话，它要收19块钱的运费，那个机油蛮重的，那么大一桶，对不对？它要收运费。现在618不收了，啊，就是一桶199块钱，直接可以包邮。两桶呢是原来是398，对不对？现在只需要368，虽然便宜的不多，便宜了30块钱，但也算是省吧。本身这个机油就很便宜了，你想正常市面上的全合成都得在400块钱左右一桶，它是199块钱。有朋友说这个机油啥牌子没听说过，轻松跑啊！如果说你不知道这个牌子的话，我这样给你解释你就知道了。大家知不知道？

0: 充电口盖反的，就是因为枪还在上面插着嘛，然后我就去把它盖起来，盖起来它不是会有检测到有枪在，它不是会回弹嘛，
1: 嗯，
0: 然后它回弹之后它又开始充电了。
1: 啊？哦，你把这个盖儿哦拨一下，
0: 然后它就可以充电了，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1: 啊？这个啊，你每次这样它都能够启动充电？
0: 对，每次这样都能启动充电，但是之前一直都是可以充的。然后从4月份的时候，它是第一。

0: 那边去换慢充那边的有一根线束啊。
1: 他认为线束接触有问题。
0: 对。
1: 那接触不良，为什么盖板盖一下它就好了？这个我这没理解。
0: 所以说我也不是很理解这个问题。
1: 等等，我想想看啊。啊，我明白了，有可能是这样子的啊。
0: 啊，
1: 那个盖板不是电动的吗？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用的是12伏的电。那个慢充枪跟快充枪上，它有一个信号识别啊，它有个识别信号，就是握手协议啊，什么东西都是通过这个握手的。那个也是12伏的。我估计可能是他们共用的线束当中可能出现了问题，
0: 啊，
1: 所以
0: 那
1: 所以会盖一下。当然这是我猜的啊，不一定准。其实最简单的方法，他给你换一个充电口就好了，就是连下面的线束充电。

0: 然后我呢，那就连扯带拽的就出来了，就这么个过程。你说好不好笑？我也觉得很好笑。但是这个事儿得核实啊，等车主上线吧啊。好，来有请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1: 哎，飞哥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您讲？
1: 我是这个2018款的这个东风风行 T5，然后这款车的这个前大灯就是，我应该是在那儿给他们发了一个两个视频，就是说它现在这个塑料件处于这个风化状态。然后之前呢，就是说我给咱们反馈过一个这个反馈到厂家，就是包括这个4S店这边给我的这个回复都是说，因为超出质保期了。

0: 看一下。哦，这个，你说他换嘛也可以，说不换嘛其实也行。
1: 就是
0: 几个大灯啊？
1: 我就右前大灯。
0: 电话先别挂。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中国时刻4:42。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旅行，你想看什么？
5: 别吞，别挤呀！
4: 想和谁分享？
6: 你好，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
4: 又为什么出发？
7: 宝子们看这里，有点高啊，我爬上去看看，要一个赞不过分吧？
4: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文明旅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世界很美，每一处都不虚此行。
0: 我觉得啊，你这个如果说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就没有必要换。你这个保险杠我看到好像是做过油漆的是吧？

0: 你好，什么问题您讲？
1: 就是去年九月份我在那个买了一个奇瑞风云 A9S， 然后现在导致那个吃悬挂，他说经销商检查说是悬挂的问题，然后导致吃胎这个轮胎出现不正常的磨损。
0: 怎么个不正常？
1: 就是中间轮胎就是中间凹，然后两边高。然后现在我找经销商那儿，他给我的协调的是，就是只做定位和中平衡。然后我的诉求是换新胎，因为这是悬挂的问题。我这个车一没撞，二没拆卸过。
0: 你照片给我看一下来。
1: 我发到那个公众号上的。
0: 发了是吧？
1: 啊，发了这个。
0: 哦，好，等一下我看一眼啊。
1: 啊。
0: 石台，你这做四轮定位啊？
1: 我对他那个经销商给我说的是做四轮定位，但是这个轮胎现在跑的还没有两万公里了，然后出现这种情况。
0: 不是，你这个轮胎哪里看出来吃胎了？
1: 他那个就是波浪型的，拍照可能是不太明显。他经销商那检查说是波浪型的，有四条轮胎都是。
0: 哦，是波浪型磨损，怪不得我说我们看半天没。

0: 我还是想换台大众。
1: 你如果说这么纠结油价的话，我肯定还是建议你去换一台新能源嘛。那一汽大众它也有新能源啊，也有 PHEV 插电式混动的呀。
0: 感觉现在新能源的车还不是很成熟。
1: 有什么不成熟的？你像一汽大众的这种插电式混动，厂家都有那什么三单责的，你别家的最多是三电系统，8年16万公里的那个质保，它不光是三电，它连发动机、变速箱，它全部都是给你8年16万公里的质保，而且它的这个电池啊，是要8年16万公里当中，如果说它衰退了，它就可以直接给你换电池啊。

0: 厂家呀，也没办法找门店了，你这个就得只能报保险。
1: 我知道，所以说我又想说的是，它这个一个小白点导致整个玻璃全部裂。再一个，我在网上看到好多人都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有的人就是自己报了保险之后，自己报了保险之后，然后过了一两个月又裂。
0: 你不能看别人呢。
1: 嗯，
0: 你这个本身有爆点，咱们这个叫破窗锤知道不？
1: 嗯，知道。
0: 破窗锤它为什么能破窗？反而你拿个大锤子咚咚咚砸玻璃，你砸不碎。那个破窗锤那么点一个小东西，灯一弹一个点，啪，整个玻璃就全裂了。什么原理？面积越小压强越大。而且玻璃这种东西，你只要从一个点上一击破它，它整个就裂开了。而且你这个裂痕是一个明显的导向型受力裂痕，这个跟质量没什么太大关系，最多你只能怀疑说它的玻璃呢，在碰到这样的力气的时候它就容易裂，但是更好的玻璃

0: 颠倒过程当中，
1: 变道过程当中有个东西飞过来，等一下我看一下啊。哦，我的妈呀！不是，
0: 对，非常长。
1: 我去，这么飞这么高啊？
0: 对，
1: 嚯，这根棍儿铁的，
0: 铁的钢筋棍儿。
1: 哎呀，我的妈呀！这根棍儿起码得飞起来30多米吧？
0: 差不多，
1: 20-30米起码的，这个那飞行距离也很长。这谁压起来的呢？这是？
0: 这个具体我通过视频是看不清楚的，我。

0: 啥责任？陆胜也不是神仙，是刷闪电过去，他超人呢，他马上能把这东西给捡走了，那不可能啊。
1: 嗯，
0: 明白了吗？
1: 嗯，
0: 所以说您这个算是挺倒霉的件事儿，但是我觉得是真的是很幸运呐。
1: 嗯，确实是。
0: 我觉得兄弟，我是你的话，我立马我赶快去烧高香去。
1: 已经去了，
0: 是不是啊？这，我觉得这，你真的是，你太命太大了，这钢筋冲你脑门戳进来的，结果没戳进来，好家伙，
1: 就是、差真是差一点。
0: 哎，这你们俩这热线也有意思的，前面那个党先生那个玻璃质量比较差，你这个玻璃质量算好的，你这个质量但凡差一点，啪一戳，咵，整个脸。

我光跟这样跟你说看不清楚，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他这个照片扎到哪里去了。我的妈呀，这个真的是大难不死啊，必有后福啊，这一定是的。这个位置扎进去就直接插脑门上了，就是正脑门上去。那给你们看一眼，满足一下你们的好奇心，看到了没？旁边是激光雷达，前挡玻璃，这个点儿看到了没？因为它这个东西是飞起来了，大概二三十米的距离往下落啊，从高空往下落啊，它不是水平的啊，兄弟，不是水平位置啊，是从二三十米的高空往下落的时候戳到这个位置了。

0: 小米的车主呢也是很奇葩的，他来找我投诉呢，我们打过去这个电话呢，他是显示空号。就是这个小米的车，它不是插了枪之后，结果启动这个自动泊车功能泊出，结果把枪给拽了吗？我们也觉得这个事儿很奇怪，到底是他没插紧呢，他有没有充进去电呢？我们想问问这个车主，那到底是他误操作呢，还是车本身有问题？结果他是空号，那就说明他打电话的时候留电话的时候留错了，他肯定是写错号码了，他给我们留号码的时候留错了。来，郭先生。郭先生你好。
1: 飞哥你好。
0: 哎，你好。
1: 我问一下，就是我有那个9:47有发两张图片，就是我是想问一下轮胎
0: 啊，
1: 我那个是一个宝马那个老三系嘛，是这个倍耐力的一个防爆胎，然后
0: 啊
1: 开了20年，那个后胎是20年的，然后去他们去洗车的时候那边说，哎，这个胎该换了。
0: 啊，我给你
1: 然后
0: 给你看一下，
1: 我想发你给你看一下。嗯，
0: 我看一眼啊。什么车这是？
1: 三系，老三系。
0: 老三系哦，这是，哎，这是后轮啊？
1: 后胎，嗯。
0: 花纹还行，内侧磨的稍微多一点，你后驱车，
1: 对对对，
0: 你后驱车嘛，内侧稍微磨的多一点，
1: 是是，
0: 还能再用一用，只不过表面上稍微有一点皲裂。
1: 对，就是。他们也是这么跟我说，就说哎呀该换了。他们也推销，就是他们又推销了他们一个牌子嘛，就是我后面又发一个，一个国产的，
0: 国产是吧？
1: 他们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安瑞驰吧？
0: 哦，安瑞驰我用过，
1: 就是

0: 我叫他报了个价嘛，那个原我那个是贝耐力的，他那个防爆胎，他是要可能1700多，然后他这个可能1000要便宜个200多块钱，就我想问想咨询一下你的意见。安睿驰我用过，还可以。
1: 安睿驰，我印象当中它好像有个功能，就是我当时用那个轮胎的时候，好像是一年。它有防修补。对，它有自修补。然后好像是，当然我可能不同款型和不同型号不一样啊。我记得我当时换这个牌子的原因，是因为它给你承诺的是一年之内，如果说爆了胎了之后，它是免费换的。
0: 好像也是有这个的，现在还有。
1: 现在还有是吧？
0: 是是是，
1: 对，我当时我是比亚迪唐的时候，我那个轮胎爆了，因为那个比亚迪唐轮毂特别大，那个车又重，结果我爆了好几次胎，后来我就换了这个牌子轮胎，还可以，
0: 那
1: 还可以，
0: 那行行，那我也是我咨询一下专业的意见，
1: 但是你原来这个轮胎我看着我觉得还能够将就着用。

0: 了之后，他这个胶就失效了。
1: 哦，
0: 明白吗？你不是以为这层胶它就能一直好着的，它不是。另外一个呢，由于有这层胶，它的轮胎的动态性
2: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3: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4: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5: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

0: 才合适。但如果说你还想保持好的油耗、好的性能，那这个轮胎就没有那么合适。就是它是个六边形，你这边多出来了，那边就一定少一点，懂了吧？
1: 懂了，懂了，懂了，
0: 听懂了
1: 明白明白
0: 啊？哎，但是现在给大家说的是，换轮胎不必去迷信什么米其林呐、固特异啊、马牌呀、什么倍耐力呀，都不一定非得迷信这国外的牌子。现在国内牌子很多都做得非常优秀的。
1: 那反正就是也可以选择了，就是不，我是想说原厂换那原品牌这样换的肯定不会出错。
0: 你去看看什么佳通啊，你去看看什么朝阳啊，你去看看这个什么赛轮啊，你去看看还有什么啊，反正很多很多国产吧，你就
1: 大牌子，
0: 哎，都去看看吧，啊，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哎，好好好，再见。来，有请丁先生，丁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你好，帅哥。
0: 哎，你好。
2: 哎，我这边有一台就是领跑 411，然后300增程的尊享版。
0: 嗯。
2: 然后在5月25下午13:48的时候。然后刹车踩到底了，撞到灌木丛。
0: 丁先生，说话的时候呢，能不能咱们说话清楚一点？你这是用免提了，还是戴耳机了，还是干什么？

0: 但是视频上有一个就是能映得出刹车灯是在亮的。哪一段能映得出刹车灯在亮？就是大概是32秒到33秒，有一个后摄像头会明显感到有抹红的那种色彩。
1: 等于说你说你是一直踩着刹车的，但是他通过数据调出来说你是踩了一脚重刹之后拿开了。
0: 对，
1: 那这个，
0: 然后这个数据的疑问点是我挂到D档，就是

0: 分半钟。我系统是跟记录仪的时间是他们原厂的，
1: 他没有采集到你的，对，是原厂的，但是有些时候它是两套记录时间系统的，他们有误差，我见到过的，有些车的时间是有误差的，你这个行车记录仪上不是写的吗？哦，不对，哦，不是，我看错了，你等一下啊。
0: 48，我看看你撞上去的时间是什么，48分31，我再看一下你这个48分31，
1: 对啊，你们中间有误差呀，差几秒钟呢，没差很大，差了几秒钟的误差，但是你想找我干嘛，我想找你就是
0: 他们给的这个数据不是很准确，要毫秒级的数据。
1: 不一定有毫秒级的，你要的毫秒级的这件事也没有意义，因为你们俩的争议点不在是不是颗粒度细不细的问题上，你们俩的争议点是你说你踩了刹车了，它数据调出来没有刹车，那你这个东西怎么证明？你只有找旁边的监控。

0: 就只能靠厂家给，他给什么你就只能信什么。但是如果说你发生大事故炸弹安全气囊了，那 EDR 数据是存留记录的，那 EDR 数据是一个公开数据，我可以读出来的，你把黑匣子给我拆下来，我就给你读出来了，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1: 然后飞哥，然后昨天四 S 店工作人员也讲，他说是有，就是我行车记录就那个 EDR 数据是有那个时间差的。
0: 你没有发生事故，他 EDR 事故事件记录仪不会记录，事件记录仪要你发生事的时候它是记录，那个只能记录前后五秒钟的东西。明不明白？
1: 明白明白。
0: 但是行车动作数据它可以记 好几个小时的，甚至好几天的它都能记得下来。车端有，云端也有。但 EDR 那个必须得你撞了它才会有数据的。不撞它没数据的。读不出来的。你这个事儿我帮不上你，我只能说我帮你去核实核实看。好不好？
1: 好的。
0: 嗯，没发生事就是最好的事啊。别一天到晚瞎琢磨。
1: 这是后边没有什么，没有人，没有什么。

0: 工作，后面他又开始工作了。这种情况从现在的刹车原理上来说不太可能办得到，就不太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你可以说你踩了它有很小的效果，但是它没有正常起效，这个是有的。比如说你刹车效果你踩了60%，它只发挥了10%，这个是有可能的，有故障的情况下就会发生。但是绝对不可能说我踩了60%的刹车，刹车没执行动作，刹车效果是零。这种反正到现在为止我是从来没碰到过的，除了网上之前有争议过那个特斯拉的那个事儿。导播间你们小点声啊，你们的声音我这儿都能听得到了。来，单先生你好。
1: 哎，这个
0: 哎，你好你好。
1: 我的车子我是宝马X5，就是

0: 请问会留下水痕不？
1: 不会。
0: 不会。那为什么不会留下水痕？因为我哈出来的，虽然说我里面有口气，但是我哈出来的这个就是蒸汽，蒸汽是不会留下痕迹的。除非有什么情况，我哈的气很多，水雾形成了水珠，同时我这个大灯的密封性不好，浸淫了一定的灰尘了，那么冷凝水碰到灰尘凝结就会留下水痕，这是第一种水痕。第二种是你说的这种，就是有些大灯的内壁上它有特殊涂层的，就是为了防止在某些高温差的情况下导致大灯内部出现起雾的，因为起雾这个现象所有的灯都会有啊，它为了防止出现冷凝结现象，它有些灯内壁上会有涂层的，但是可能比如说由于你的高温散热不好啊，有些车呢可能长时间比如说在高温状态下原地停着，停了很久打着的状态下大灯又亮着，这时候散热又不好，它就有可能会

0: 这是怎么这个地方是个空的断开的？
1: 哦，这我不清楚，但是看到可以看到一个缝隙，
0: 这是个缝是吧？
1: 对，
0: 就拿针啊，拿个什么尖的东西能戳进去，空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哎呦我的妈呀！这，那你想找我干嘛？
1: 我因为我刚买的新车嘛，我全新的价格买的车，然后出现一个瑕疵车，我心里也不舒服嘛。
0: 你不舒服也没办法，你这拿过来我给你焊一下，我给你点焊一下就好了。这个，
1: 但是是新车嘛，你点焊我肯定不愿意啊。
0: 那你要干嘛？
1: 我他出售的瑕疵车，我肯定要一些现金赔偿。
0: 赔多少？
1: 这个又没有标准吗？
0: 没有标准。
1: 对。
0: 这个最多这样啊，我给你焊好，赔你两个平方米油漆。最多了。
1: 两个平方米。

0: 没有补偿这件事儿，不要张口闭口要补偿啊，心里这个我都理解啊，买新车你看有这种质量问题我都理解，但是没有补偿这个标准这个说法啊，你想谈你自己谈啊，曝光我可以给你曝光没毛病啊，自己谈别狮子大开口就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中国时刻4:46。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在这个快时代，做一个长期主义者难吗？
4: 这个产品太曲高和寡了，
5: 难度这么大，这谁都做不出来。
6: 天天死磕这一个事儿，没前途的。
4: 现在哪有人能一件事干到底的？
7: 团队也要吃饭。

0: 玄武是谁家的？
1: 玄武啊，玄武，
0: 玄武，我想不起来了，先来根华子吧。
1: 你太坏了！
0: 我好像想起来了，
1: 你太坏了
0: 啊！玄武是谁家的？
1: 飞鱼，我告诉你啊，这话不能乱说啊！
0: 哦，不能乱说，
1: 人家已经出来辟谣了
0: 哦，
1: 不开玩笑了啊！
0: 哎，
1: 咱们正式的说这个事儿
0: 啊、哦，正式是讲讲看，
1: 浙江绍兴啊，
0: 啊、
1: 哦，有一问界的车主。
0: 哦，问界的车
1: 驾驶着问界 M9
0: 哦，
1: 然后呢，在路途当中行驶的时候啊，由于被前方 有一个凸起的障碍物，可能是一块石头啊，
0: 一块大石头，
1: 磕到了底盘，
0: 哎呦，
1: 起火了，
0: 磕到电池了，
1: 哎，
0: 这个不对啊，
1: 哎，
0: 这个以前我们不是经常看这个实验室
1: 是
0: 什么刮底测试、对撞测试，撞了之后都不冒烟不起火的吗？
1: 这。不要质疑，我们只是对新闻事件进行陈述和输出，不要有观点，行不行？
0: 这我哦，我不能哦，那着的对，撞了能不着吗？
1: 啊，对，
0: 谁让你撞的
1: 啊？对，
0: 那么大个大石头，你激光雷达没扫？你眼睛没看见吗？
1: 你看飞哥就是飞哥，他就喜欢说一些大实话。你这个是肯定驾驶员责任啊。
0: 对，驾驶员责任嘛。
1: 路面上这么大一石头，你居然都没有看到啊。
0: 对啊，
1: 你怎么开车的？
0: 我们实验室当时做的是那么大的。
1: 对啊，
0: 你那个是这么大的
1: 你都没看到。
0: 那
1: 你要去做飞秒了你。

0: 有没有？
1: 嗯，
0: 但是我昨天的确是看到的。
1: 没了？
0: 哎，怎么回事？
1: 啊？
0: 你这个可能不是华为手机吧？我来换个华为手机。
1: 怎么是鸿蒙之行得用华为手机才搜得出啊？哟，哟，
0: 啊，
1: 这是。臭这个是
0: 什么是臭
1: 这个阔折叠阔折叠
0: 吓我一跳这是臭折叠
1: 嗯这是阔折叠、哇耶这丝滑质感嚯你得打开搜
0: 啊我搜一下、平板模式啊
1: 呦呵
0: 来来来小平板啊
1: 这搜出来是不绝对不能假的啊
0: 来我们问一下吧好不好
1: 哦问谁呀、啊
0: 关于浙江台州的问界车起火事故，对吧？应该点这儿吧？
1: 对，
0: 关于浙江台州问界车辆起火。

0: 都是圆状物，
1: 对对对
0: 啊，没有什么尖状的，因为尖状直接能把电池戳穿嘛。
1: 是的
0: 啊，戳在里面了，挂在上面了，
1: 对，
0: 不停的摩擦。那这个测试好像确实没厂家做过吧？
1: 不敢做、啊，
0: 你不敢做的原因是谁这样做谁都着嘛？
1: 那肯定的，没办法嘛，
0: 是不是？
1: 就是相当于什么，飞哥
0: 啊？相当于什么？
1: 相当于说。我们说做这个对撞测试，或者说这个叫追尾测试啊，
0: 哦，追尾测试
1: 都是按照60到80公里左右做的，那都已经顶到上限了
0: 啊。
1: 那你说你开120或者开140，
0: 那这不用做了，指定死。
1: 那肯定废话嘛，
0: 你坐里面你也死。
1: 对啊，你不撞死你脖子都折了是吧？
0: 是不是？
1: 就这么回事。
0: 这是个物理能量的物理上限，
1: 已经到极限了
0: 啊。所以说那个这个也是给大家辟个谣啊。
1: 但是飞哥，你刚才提出另外一点，我觉得
0: 啊，另外一点
1: 也是可以探究的
0: 哦。什么可以探究？
1: 我们并不是说在这个嘲讽或者抹黑啊
0: 啊。
1: 你刚才提到的，你说哎，你前面有激光雷达的
0: 啊？对，
1: 是不是你有扫描这个功能？
0: 他这个是896的激光雷达了吧？
1: 应该还不是吧？
0: 是老款的，
1: 老款。
0: 好了好了，这回可以换新款了。啊，六激光的，
1: 哎，这样就更安全一些，
0: 是不是？
1: 哎，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你六激光的，它也不一定，你异形物，它这个铁块咱们也不知道多大啊，它有很细很长的一个东西，
1: 挺大的，我看到了，
0: 你看到过？
1: 的确是不小，这东西
0: 哦，
1: 蛮大一块。
0: 你看，你不是六激光的，你

0: 换了一个赛道，然后给出了智驾险这个方案呢？
1: 这么鸡贼吗？
0: 我说他没办法嘛，对不对啊？
1: 他也许他想造车，
0: 嗯，
1: 别人不让他造呢。
0: 谁？
1: 这是谁？你不知道吗？
0: 没人了，都已经，都已经这个都有道理没道理都听他的了。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这是，等一下啊！你再当当一会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兄弟们一起舞起来。
1: 梦回，
0: 举起你们的双手，

0: 哎，张雪，您，我建议啊，各大车企老总全学张雪。
1: 对，
0: 你那个谁，
1: 魏建军，
0: 魏总开直播，
1: 开直播，
0: 魏总已经开过了啊，
1: 开过了，
0: 直接车主叫过来，你有什么问题，你有什么意见，你提。
1: 哎，
0: 魏总已经起了头了，来来来，那个王传福，王总，
1: 哎，对，
0: 你开直播，
1: 开直播，
0: 你回答一下车主那生锈的问题，
1: 对，
0: 解决解决，那个。
1: 这个
0: 那个李书福，
1: 李书福，
0: 李总。

0: 开直播，
1: 你让鱼
0: 要让用户直面提问的话，那必须得懂点技术啊。
1: 你让于总开直播，
0: 于总只是
1: 于总提字器都已经说得不顺溜了。你是为难他吗？
0: 于总肯定说，好好好好，这个我们这个
1: 没
0: 个
1: 没了，
0: 那个下一个啊啊，
1: 没了啊，这是下一个，
0: 那怎么弄嘛？
1: 哎呦喂，
0: 懂技术的有几个？老总，懂技术的，汽车圈懂技术的，
1: 那王传福是工科出身。的确是的，
0: 王传福懂点技术，
1: 他是
0: 这个是王传福
1: 电池化学，
0: 王传福懂，
1: 还谁？
0: 魏建军懂，
1: 魏建军算懂，
0: 魏建军是懂技术，
1: 魏建军评车会都开了几十年
0: 啊，对，他这上千次评车会了，
1: 对，
0: 魏建军懂，
1: 还有谁懂的？雷总懂不懂？雷总开会次数比较多，
0: 应该也懂，
1: 也懂的，雷总还车手呢，对不对？
0: 啊，雷总赛车手，
1: 有赛车资格证了，
0: 对，于总。
1: 李斌懂不懂？李斌懂汽油味儿。
0: 李斌也懂，李斌也懂，懂一些
1: 啊，懂的啊，
0: 至少他的换电别人不懂啊。
1: 那是，
0: 是不是？
1: 响哥，李想，
0: 响哥是懂彩电、冰箱、大沙发，懂支架，响哥懂支架。

0: AD Max，
1: 哎，懂那个什么大模型，
0: 他做的不错，
1: 是不是、
0: 啊、Mind GPT，
1: 翔哥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完，他肯定懂啊，
0: 那是、啊、
1: 他不懂你听我听他说是说什么，
0: 说不下去了一会儿，
1: 哎，他翔哥也懂，
0: 小鹏
1: 是技术出身，懂程序编码，那他说那东西咱们不懂
0: 懂，哎，
1: 你不是，你这样说来好像就是于总好像不是特别懂，
0: 于总好像的确不是，于总你这个位置是怎么坐上去
1: 你小心啊，这胡说八道的
0: 啊，于总也懂，于总这个还是高材生呢，对不对？
1: 哎，于总
0: 的确挺厉害，
1: 哎，于总可能对于这个智驾的研发他很懂，
0: 那这么说的话只能说是我束缚哥不太懂技术了，
1: 也等于说
0: 嗯，
1: 就是你说李书福不懂技术，
0: 嗯，
1: 李书福是不太没有那么懂技术
0: 哦，他懂技术，
1: 李书福懂收购啊，谈判，李书福说啊，你再不闭嘴，你再不闭嘴，你信不信我把你收了
0: 我买过来，
1: 哎，就是我叫你名字你敢答应吗，你答应一个就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0: 又开始了，
1: 我叫你名字你敢答应吗，你答应一个，
0: 我答应不了了。

0: 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1: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0: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小雨纤纤风细细，万家杨柳青烟里。别再纠结于新洗的车子，才换的鞋子，好好看看这被雨润湿的世界。深深吸一口，空气里下雨的味道。发现了吗？小雨总是那么温柔，一点也不着急。油门轻一点，笑容多一点，像小雨一样，对世界温柔，世界也会同样对你。
4: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运动只会少量出汗，流失的只是水分。白开水零糖零负担，精准补水不贴腻。要是没事就灌运动饮料，额外的糖分和电解质根本用不上，全悄悄地囤成热量了，越运动越白练。但是高强度运动就不一样了，长跑、高强度跳绳、暴汗撸铁，大汗淋漓的时候，身体会带走大量的盐分，钾钠电解质。这个时候只喝白开水，容易稀释体内电解质，引发乏力、抽筋、头晕，越喝越累。运动饮料的作用，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来了。适量糖分，快速补充能量，电解质精准补流失水分，帮身体快速回血。反正你记住一句话，轻运动喝白水，暴汗运动喝运动饮料，不用跟风乱喝，选对了饮品，补水才高效又靠谱。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

0: 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别人眼中的弯路可能是你独有的风景，别人口中的故事可能是你心底的火种。不必活成同一场烟火，你的节奏自有它的光芒。 FM 九九六，不一样的花火。
2: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创作了一本奇书《山海经》。在那里，羲和驾太阳，神树通天地，鸾鸟报吉祥。哦，对了，还有一匹神马，传说乘坐它便可得千年寿康，马的名字就叫做
3: 羲。

0: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少儿十佳金曲 Start Again。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少儿十佳金曲《白昼月光》。
2: 你

0: 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种

0: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1: 你好，您的外卖。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2: 小朋友们到这来，
0: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

国风雅韵，匠心雕琢，让千年文脉流淌于烟火日常。科技赋能，国潮新生，以东方智慧书写时代华章。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

0: 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2: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3: 潮生活新推官。
4: 嗨，大家好，我是好书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书推荐来自于汉斯·罗斯林、欧拉·罗斯林、安娜·罗斯林、罗朗德，《事实》。一本每一页都在让你感到震惊反常识的神作，畅销全球近20个国家。这本书通过大量的案例告诉你，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90%是错的，而这一切不是因为你信息不足，而是大脑天生有10种思维偏误。比如一分为二，负面思维、直线思维。

0: 底有多美。
1: 好中国，处处是磅礴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2: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度这么大，这谁都做不出来。
1: 天天死磕这一个事儿，没前途的。
2: 现在哪有人能一件事干到底的？
3: 团队也要吃饭，咱别再折腾了，
2: 行吗？
4: 是不是有点动摇了？会不会觉得自己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别怕，这里没有什么鸡汤，只想告诉你两个故事。黑神话悟空，七年厚积薄发，
5: 自此以后只称我为齐天大圣。
4: 哪吒魔童闹海，十年磨一剑，
6: 我乃哪吒三太子。
4: 只要守住内心认定的那个标准，无论做什么，时间就不会辜负每个长期主义者。
7: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8: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9: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8: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9: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8: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推荐的是芒果乌龙凉茶，自带馥郁气息的夏日特调，真的是高级又好喝。芒果切块碾压出果泥，乌龙茶冷泡放凉，杯子里放上冰块和芒果果泥，倒入冷泡茶汤，加上少许的果糖来调和一下酸甜。芒香绵密，茶香悠长，清爽不寡淡，操作也是相当简单，居家的闲暇喝上一杯啊，真的瞬间就享受了。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3: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2: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3: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2: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3: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

0: 小雨纤纤风细细，万家杨柳青烟里。别再纠结于新洗的车子，才换的鞋子，好好看看这被雨润湿的世界。深深吸一口，空气里下雨的味道。发现了吗？小雨总是那么温柔，一点也不着急。油门轻一点，笑容多一点，像小雨一样，对世界温柔，世界也会同样对你。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好中国，处处是朋友。

0: 重复七个循环，能够快速地平复情绪。生活当中可以培养一些静心的爱好，比如说书法、绘画、养鱼、插花，让节奏慢下来。社交方面呢，多和家人朋友交流，把烦恼说出来，不要闷在心里。在饮食上，香蕉、牛奶、全麦食品富含色氨酸和 B 族维生素，有助于稳定情绪。如果持续两周以上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建议还是寻求一下专业的心理咨询。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中国时刻未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旅行，你想看什么？
3: 别吞，别挤呀！
2: 想和谁分享？
4: 你好，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
2: 又为什么出发？
5: 宝子们看这里，哎，有点高啊，我爬上去看看，要一个赞。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3: 给你的爱一句很安静，来去

0: 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
1: 我们总在寻找花火，以为它在别处，在远方，但也许花火就是你清晨的一杯手冲，是你深夜改到第27版的坚持，是你对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看法。不一样的花火。

0: 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是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0: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0: 千兆网络解锁至佳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

午后时光，节奏登场。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民生资讯广播全新下午档音乐节目《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3个小时不间断律动，多元曲风轮番上线，唤醒你的午后活力。Yes.

重温经典，邂逅新潮，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准时上线。复古金曲、潮流新歌轮番播放，多元音乐风格，承包你的午后听觉盛宴。

重温经典，邂逅新潮，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准时上线。复古金曲、潮流新歌轮番播放，多元音乐风格，承包你的午后听觉盛宴。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2: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1: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2: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1: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3: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

0: 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耳朵需要充电，快乐即刻上线，这里是动感节拍，流行电音热单新歌，一秒点燃情绪，全程高能不停歇。动感节拍，让音乐动起来，让旅程更精彩。

午后不必匆忙，音乐自由温柔 FM 99.6 动感节拍，抒情动感治愈曲风全覆盖，陪伴你的惬意午后。

0: 厚积薄发。
1: 自此以后，只称我为齐天大圣。
0: 哪吒魔童闹海，十年磨一剑。
2: 我乃哪吒三太子。
0: 只要守住内心认定的那个标准，不论做什么，时间就不会辜负每个长期主义者。
3: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动感不停，热爱不止，锁定动感节拍，让好音乐一直陪着你。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惬意午后，旋律相伴。浙江电台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重磅上线，14至17点超长音乐时间，百变音乐风格，治愈疲惫，点燃心情。

0: 中国，处处是磅礴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1: 告别午后沉闷，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小雨纤纤风细细，万家杨柳青烟里。别再纠结于新洗的车子，才换的鞋子，好好看看这被雨润湿的世界。深深吸一口，空气里下雨的味道。发现了吗？小雨总是那么温柔，一点也不着急。油门轻一点，笑容多。

0: 也会同样对你。
1: 你见过清晨六点菜市场的烟火吗？
2: 你听过深夜写字楼里键盘的协奏吗？
1: 倾听城市心跳，回应民生关切。
2: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记录生活的每一种温度。

0: 后来都去哪儿了？毕竟榜上有名的也就那么一些人，大批量的是落榜生，他们干嘛去了呢？哎，最常见的就是回乡教书，形成一种读书落地教书的循环。学问再好一点，而且有一定人脉的，就可以进入官员的幕府来担任师爷，处理公文，出谋划策，而且这也是当时能够进入官场的一种捷径。也有一些落榜生选择了彻底转行，比如李时珍落榜三次以后决定专研医学了，最终留下《本草纲目》这样的医学巨著。这是东边不亮西边亮啊。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山河远阔，山河远阔，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
1: 油门踩到底，大脑转速拉满，民生九九六王牌节目《欢乐晚高峰》正式发车。晚高峰堵车，不如来抢答，5秒读题，3秒夺奖。从西湖边到钱塘江畔，全程智者的

北京时间17:09，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民生99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欢乐晚高峰，大家下班快乐，我是秋雨。那今天的直播室呢，不只有我一个人来陪伴大家下班，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一起和我们来聊聊天，聊聊关于吴越杯啊，大家都比较关注的吴越杯，当然了，也聊一聊黄龙啊，这个应该是对于我们杭州人，尤其我觉得对于全国人来说都是特别熟悉的一个地方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请到的是黄龙体育中心资产运营部副部长翁莎莎，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关于吴越杯的决赛的赛事以及

0: 和全民健身服务的重要场馆呢，我们也是始终将绿色低碳理念呢贯穿在整个的运营过程中。那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6月11号也是非常邀请大家相聚在我们黄龙一起来看吴越杯的决赛。那在我们整个吴越杯的比赛呢，它是在我们黄龙体育场举办的，所以6月11号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的人流会来到我们黄龙，大家一起来齐聚观看我们非常有激情的足球赛事。
1: 是。
0: 那么实际上呢，刚刚我们主持人也问到啊，最怕这个电费爆表的这个问题。
1: 对，
0: 所以我刚刚也特别提到了，我们黄龙一直呢是将这个绿色的运营理念贯穿在我们整个场馆的一个运营当中。那实际上我们黄龙的整个体育场的照明系统呢，在亚运的时候其实已经完成了整体的一个升级改造，那特别是整体的一个全场的一个光源呢，也是替换成了高效的 LED 灯的节能灯具。那么同时呢，灯具也是配置了风挡的调控模式，比如说我们在决赛开启的时候呢，我们会启动赛事的照明模式，在这个模式下呢，我们的灯光呢也是完全满足于整个赛事转播、球员竞技和我们观众观赛的一个照明的一个要求。那么等到比赛全部结束的时候，或者说是进入收官阶段的时候呢，就会自动的切换到保洁低功率的照明模式，这样呢也就彻底杜绝了让整个电啊整夜的满量和空耗电能的一个情况，也就不怕我们电费爆表的这样一个情况产生了。
1: 其实刚才听翁部的介绍，就是方方面面咱们全都考量得到了，
0: 是，
1: 对吧？就是大家好奇的问题你们早已经思考过了，然后怎么去在这个赛事的运营的过程当中去给它避免掉、规避掉。而且刚才像翁部说到的黄龙体育场嘛，就是对于我们浙江人来说、杭州人来说特别的熟悉，
0: 是
1: 因为不仅我们要去看赛事啊，看演唱会，另外呢，很多家长会去带孩子去黄龙踢球，

这个决赛就要举行了，然后同时呢，就是暑期的时候也有很多孩子啊在这里进行一些体育的活动。那当然了，我们更加关注的就是在我们2026年节能宣传月当中，我们的场馆在运行的过程当中有哪些节能的这些措施，继续来和大家聊。但当然了，其实我们刚才在放歌的间歇的时候，和翁布聊起来的也有很多

0: 然后在日常的时候，就是惠民开放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借助这样的自然条件来进行一个节能的？
1: 是的，主持人。实际上我们刚刚开场的时候我们就介绍了，我们吴越杯6月11号的决赛呢是在我们黄龙体育中心的体育场去进行一个比赛的。那我们的体育场呢，它确实也是因为它本身中间是一个镂空的一个形状嘛，大家应该都去过，对杭城的老百姓来说应该一点都不陌生，
0: 就是有那眼前都出现了它那个建筑的模型，
1: 一个模型，
0: 对
1: 对。然后其实我们也确实是依托了这个自然采光的一个通风优势，比如说我们赛事和日常开放的时候呢也是错峰节能，包括我们在亚运改造阶段呢，我们也就专门优化了场馆的门窗、幕墙、采光等一些通风结构。那么像刚刚提到的春秋季啊，日常惠民开放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中国时刻有1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旅行，你想看什么？
3: 别吞，别挤呀！
2: 想和谁分享？
4: 你好，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
2: 又为什么出发？
5: 宝子们看这里，哎，有点高啊，我爬上去看看，要一个赞不过分吧？
2: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文明旅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世界很美，每一处都不虚此行。

0: 我是一名厨师，我的梦想是拥有一家米其林三星餐厅。
1: 我是一名销售，我的梦想是成为公司 top sales。
2: 我是一名酒店前台，我的梦想是给我的爸爸妈妈买一套房子。
3: 我是一名程序员，我的梦想是用代码改变世界。
4: 我是一名教师，我希望我的孩子们可以实现他们的梦想。
5: 我是一名人民警察，我的梦想是值班的时候可以睡个安稳觉。
6: 我是一名银行从业者，我的梦想是今年有假期。
7: 我是一名健身教练，我的梦想是让身边人都热爱健身。
8: 我是一名医生，我的梦想是有

0: 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0: 您现在正在收听。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0: 会这么想。这本书不是教你如何变得更聪明，而是让你少犯低级错误。在这个充满信息茧房和认知陷阱的时代，这才是最稀缺的能力。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今天的天气还是挺好的，所以在下班路上听到这样的歌曲，应该会给大家带来很深的感触吧。这里。

后我在想啊，说话你让我17:01就说话吗？我没迟到啊，我这17:01我在做访谈呢，我跟嘉宾我对接呢，还让我说话，我就平常的节目也没有17:01说话的呀。来吧各位，微信公众平台民生996可以继续来发送啊，关于这个红灯停游戏的照片啊。刚才看到大家发的照片啊，都来看看啊，尤其是这个今天的天空啊是很好看的。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在外面，尤其是发来照片的这个朋友们，是不是都已经看到了。谢谢你们让我看到了此时此刻外面的世界。怎么有一点难过的感觉啊，就是外面的这个天空真的很蓝。

来吧，好吧。微信公众平台民生996，那个李先生，沈阳有什么好吃的吗？除了鸡架啥的。我呀，下个月呀，我要请一个长假，也跟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告个假啊。这个月呢，确实是有点忙啊，一直在出差。下个月呢，还是要休息一下了，跟大家告个假。所以，沈阳的李先生，你那有什么好吃的吗？我可能要回东北去逛一逛了啊，来到我亲爱的家乡。黑龙江和齐齐哈尔我都熟，沈阳确实不知道，推荐一些好吃的吧。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梁博，《出现又离开》。

0: 长期主义者。
1: 四月二十四日起，每周五二十点，浙江卫视二十点三十分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十四》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啊！这个自己配的音啊，这么自恋的，我都得再听一遍。哎，再听一遍，再听一遍，看是不是我配的音？哎，怎么不放了？来，再听一遍。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哎，谁的声音呢？这么好听啊，真的太自恋了。微信公众平台民生九九六，大家一直在这里来发今天红灯停的照片啊，然后刚。

尼鲁烤肉啊，原来真有这个西塔的尼鲁烤肉，然后说一定要选择云龙家。不知道现在那个云龙家的老板有没有打喷嚏，就是远在浙江的一个广播节目在给你做广告哎。然后呢就是彩电塔夜市，南走到北，从东走到西，全有吃的。李先生是这么说的，他说你只要进去保证你吃饱饱的出来。我感觉这都不是吃饱饱的出来吧，得吃撑了出来啊。所以大家啊，不开玩笑的说，就是如果有去沈阳旅行的话，可以把这个记下来，确实是本地人来推荐的。那当然了，如果说现在啊，大家可能是新浙江人啊，新杭州人，新宁波人，都是我们可能后面来到浙江定居的。如果你老家有什么好吃的推荐，也可以在民生99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你发出来，我也都会给大家念出来，因为说不定到了暑期，大家就会去哪儿。去来旅行呢，对不对啊？来，我们一个个来啊啊！等一下，冷门歌手孙燕姿，你先别出来啊！这个前面我说太多了，不然听众该烦我了。U3IO 他说孙燕姿我不难过，这是他点的歌，然后又解释了一下，说我在杭州呢，祝你天天开心不难过。好嘞，谢谢啊，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啊，包括你自己在内，都天天开心不难过。然后张同学也点来歌曲了，周杰伦的花海，咱们一首一首来。首先有请冷门歌手孙燕姿，等会儿

上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

0: 像小雨一样，对世界温柔，世界也会同样对你。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5: I love it.

0: 一下开六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
2: 三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FM 99.6。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中国时刻戌时6刻。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在这个快时代，

0: 是腔调，
1: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2: 好中国，
1: 好中国，
2: 潮生
1: 活。
0: Welcome
3: FM is coming。

0: 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0: 千兆网络，解锁至佳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5: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6: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

是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失联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的行踪。你总是用敷衍，用疏远让爱落空，最后只剩回忆还在说

0: 态度。
1: 吃茶，
2: 哎。FM 996，好中国，
3: 好中国，
2: 潮生活。
4: Welcome
5: FM is coming。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4: 好中国，
3: 潮生活。

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场可以睡一会儿。
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这就是爱。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叱咤
4: ！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0: Welcome
7: FM is coming。

0: 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0: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小雨纤纤风细细，万家杨柳青烟里。别再纠结于新洗的车子，才换的鞋子，好好看看这被雨润湿的世界。深深吸一口，空气里下雨的味道。发现了吗？小雨总是那么温柔，一点也不着急。油门轻一点，笑

人困惑的北海，如同记忆影子回声在哭。

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在这个快时代，做一个长期主义者难吗？
4: 这个产品太曲高和寡了，
5: 难度这么大，这谁都做不出来。
6: 天天死磕这一个事儿，没前途的。
4: 现在哪有人能一件事干到底的？
7: 团队也要吃饭，咱们别再折腾了，
4: 行吗？
3: 是不是有点动摇了？会不会觉得自己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别怕，这里没有什么鸡汤，只想告诉你两个故事。黑神话悟空，7年厚积薄发，
8: 自此以后只称我为齐。

想停下言语，用手写给你说，此喝一件少，请喝一件多，人去楼空，但也少了些暗淡，希望在你眼里像泪水在泛滥。还有没交代的事，但我想你懂我，是寄给花的伤口，我们谁又没痛过。我从你眼里拿的答案，想我没弄错，每当你和我说你，我想我也梦过。

0: 再纠结于新洗的车子，才换的鞋子，好好看看这被雨润湿的世界。深深吸一口，空气里下雨的味道。发现了吗？小雨总是那么温柔，一点儿也不着急。油门轻一点，笑容多一点，像小雨一样，对世界温柔，世界也会同样对你。
1: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3: 好中国，
2: 潮生活。

0: 你是你或是你都行，会有人全心的爱你。
1: 睁眼看看我这一路怎么来的，随便你们给我贴上什么样的牌子，是飞向大军压境，有时只指向天空，我在这就在这，哪也不去面。

0: 也该升级了吧？
1: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0: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1: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996陪你聊热点。
7: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6: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7: 全都有。
6: 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996。

0: 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2: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1: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2: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

那首歌，是你我共同的如梦芳华。岁月流声，金曲馆，民生996，清晨阳光，周末版。

那首歌是你我共同的如梦芳华。岁月流声金曲馆，民生996清晨阳光周末版。

0: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
2: 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起场！
4: 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